0: 给了我一样的女生要放马为你有啥偏向
1: 生命
0: 我独自要为自己承认所有问题来也没烦恼
2: 我要一个朋友，找个男人陪你说。